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古往今来，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工匠。蒙恬树管为笔，毕生活版印刷，有多少灿烂辉煌的工匠文化，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文化传承。铜鞭富窑，以身殉道，上方蔡伦只传千里。今天读书为您分享好物有匠心，一部中华工匠精神简史。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国家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有着如此多的重大考古发现和数不清的精美文物，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啊，许多都可以如数家珍。但是如果我要问您，这些文物背后究竟是谁，哪一个工匠制造了它，您会回答得出来吗？比如说我考考您啊，中国雕塑的塑圣是谁？玉器雕琢的玉神又是谁？烧制瓷器的窑神又是谁呢？我相信您现在肯定有一点蒙圈，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书，好物有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匠人。作者是历史学博士潘天波，他结合史料和民间传说，筛选并生动地书写了中国历史上15位名匠的故事。这本书是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在书中您就可以找到我刚才问题的答案。咱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雕塑的塑圣究竟是谁呢？您一定想不到，这背后啊是一个差生逆袭的故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这组罗汉塑像，这是苏州宝圣寺的镇寺之宝，是国家级文物，是至今留存于世的这位塑圣的作品，他就是唐代雕塑家杨惠之。那么他为什么被誉为塑圣？他究竟是怎么逆袭的呢？书中说，杨惠之啊，他刚开始不是学雕塑的，他是学绘画的，他和吴道子同师学画。吴道子是谁呀？鼎鼎大名的唐代画家，被誉为画圣啊。和吴道子这样的天才在一起学绘画，杨惠之压力很大，尽管他很努力，但始终无法超越师兄。也许是受了师兄的刺激，杨惠之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书中说，据苏州府志记载，见道子一成，惠之齿焉，更为塑工。什么意思呢？就眼看同门师兄吴道子已经功成名就，杨惠之深感耻辱，改行做雕塑了。这杨惠之啊，从小其实就喜欢雕塑，除了有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绘画功底，他还非常肯下苦功夫，常常是塑好了又捣碎，捣碎了又再塑，一定要做到传神为止。书中这样写道，传神是雕塑最大的难题，而且传神之难在于目。杨惠之开始认真研究，仔细观察不同人的骨骼特征和神情。相传他花了半年时间仔细观察一位村姑，并且仿照她塑成了一尊村姑像。有一天啊，杨惠之乘着天蒙蒙亮的时候，把这尊村姑像放在了一个凉亭里边，来往卖菜的农民都把村姑当成了真人，躲在一旁的杨惠之暗喜，知道自己的雕塑终于做到传神了。之后的杨惠之隐居虎丘山，继续研磨技艺，出山后为苏州寒山寺和宝圣寺塑18罗汉像，名震一时。他不仅擅长彩塑，而且他还开拓了壁塑，也就是说在墙壁上塑山水啊、岛屿啊，把佛像散置其间。他将中国的绘、雕、塑等各种工艺融为一体，曾经的绘画差生终于逆袭成为了雕塑大师，也成就了中国的雕塑艺术。读完了塑圣，我们再来看一看玉神是谁。我们先来看他的3件作品，这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钢款茶经梅花花叉、紫钢款金火白玉龙形佩和紫钢款白玉簪。没错，这位玉神就是明代琢玉高手陆子刚。而喜欢玉器的观众都知道，陆子刚是一个观念超前、版权意识非常强的人。书中说，陆子刚生性孤傲，喜欢在他雕琢的玉

0: 事上落款，并且声称不落款不动刀。由于他身怀绝技，被召入宫廷御用。在宫里呢，小小的工匠，你还敢在皇家的玉器上署名不成吗？书中就为我们讲述了陆子刚在宫中的命运。万历皇帝吩咐陆子刚将一块自己珍爱的羊脂白玉做成一把茶壶，并亲口面谕不得落款署名。事成之后，皇帝将茶壶颠来倒去的查看，没有发现落款，很是满意。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皇帝摔碎了茶壶，茶壶的嘴里发现露出了子刚二字，皇帝大怒。另一位宫廷御史举报陆子刚曾经给隆庆皇帝，也就是明穆宗雕的玉扳指《百骏图》，在这个玉扳指上也有他的名字落款。书中这样写道，皇帝派人用放大镜去检查玉扳指，果然他将自己的名字用微雕的方式刻在了一匹马的耳朵里。皇帝大怒，更加糟糕的是，皇帝用放大镜发现自己的玉佩上也有子刚落款。于是皇帝一怒之下甚至要赐死陆子刚。作者呢，在书中也分析了陆子刚他为什么非要落款。第一，就是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对制玉的这个职业的敬畏与诚信。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要求社会承认玉工及其艺术的社会价值。至于他敢于顶撞皇上，体现出古典文人的君子育德情怀，还有对匠户制度的反抗。大家知道匠户制呢，是明代手工业部门实行的一个制度，它要求工匠的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而且世代相继。陆子刚屡犯龙颜，代表着工匠反抗匠户制度。到明代后期，匠户制度被迫取消，工匠因此获得自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这是明十三陵定陵，也就是万历皇帝的陵寝的地宫。最显眼的是那一口青花大龙缸，它就出自景德镇一位陶工之手。他是谁呢？他就是景德镇工匠精神的源头，被称为窑神的童斌。在明代啊，一口大龙缸的烧制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说取土、制泥、打泥、拉坯、绘画、吹釉、风干这些工序，光入窑烧制就要19个日日夜夜，瓷工们轮番上岗，丝毫不敢懈怠。哪怕如此谨小慎微，成功率也仅仅只有5%。相传呢，最终就是这名叫做童斌的陶工，他将自己投入了火焰熊熊的龙缸窑，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青花大龙缸。在陶瓷行业呀，童斌被奉为窑神。当然了，除了这三位工匠之外，这样的一本书中还讲述了车神西仲、天下第一铸剑师欧冶子、造出天下第一墨的李廷圭等等。读这本书啊，我们能将这些传奇的工匠他们原本模糊的面目识得更加清晰，了解了这些了不起的中华工匠，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匠人精神。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好物有匠心》，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基因藏在哪里？

根据孟德尔的研究，基因是颗粒化的遗传信息，这一点已经基本确定了。但是呢，此时的基因仍旧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究竟记录在什么分子上呢？又是如何记录、如何遗传的呢？在20世纪初，

0: 科学界已经知道，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分子组成的，其次才是核酸分子，也就是 DNA 和 RNA。 那么基因的信息究竟是记录在蛋白质上还是核酸上呢？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信息记载在蛋白质上，毕竟啊，蛋白质是细胞中含量最高的生物分子。那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分子水平的生物学还是在黑暗之中向前摸索，而同一时期的物理学却已经取得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一系列惊人的成就。那此时呢，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埃尔文·薛定谔就开始转向生物学问题的研究，并且呢，在1944年整理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生命是什么》。那在这本书中呢，他认为蛋白质才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这本书出版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物理学领域的读者，其中呢，有两位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对书中讨论的生命问题非常感兴趣，于是毅然地放弃了物理学领域，转而去研究更加神秘莫测的生物学。这两个人呢，就是 James Watson 和 Francis Crick。 在 Watson 和 Crick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怀疑 DNA 分子才是基因的载体，但是还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要知道啊， DNA 虽然也是一个长链分子，但是呢，上面只有 ACTG 这四种碱基，这就好比说是一个字符串上只有 ACTG 四种字母，那么它能记录复杂的遗传信息吗？另一方面啊， DNA 分子的立体结构当时仍然是未知的，那么这些信息具体是如何记录的呢？在这里面蛋白质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Watson和 Crick 对于 DNA 分子结构的研究始终进展缓慢，直到他们从另外一位物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证据和启发。那这个人就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他用一种叫做 X 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研究了 DNA 的结构，得出了很多关键性的几何指标，以及呢 DNA 的这种螺旋构型。那么在看过富兰克林的报告之后， Watson 和 Crick迅速行动起来，根据这些限定条件提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呢，两条螺旋链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拉链一样彼此扣在一起。那么当需要复制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拉链打开，分别依照这两条链作为模板，就可以合成出两根全新的 DNA 双螺旋。而蛋白质呢，就是 DNA 链的编码产物，细胞就是根据 DNA 链上的序列来合成蛋白质的，而这个编码蛋白质的 DNA 序列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至此呢，基因的载体之争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可是唯一遗憾的是，给出这个关键性证据的富兰克林由于长期接触 X 射线而患上了卵巢癌，最终呢不幸英年早逝，没能与 Watson 和 Crick 一起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基因负责编码蛋白质，但是呢，基因与遗传性状之间的关系仍旧还没搞清楚。孟德尔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所研究的这几种豌豆的性状呢，都是由单一一个基因所决定的，所以才会清晰地呈现3:1的这样一种数学关系。但是更多的生物性状都是由多基因所决定的，是细胞内不同的蛋白质共同起作用产生的结果，所以呢，就有着更为复杂的遗传规律。那么下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基因是如何通过编码蛋白质来发挥其功能的，而这个功能呢，与我们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有关，那就是血型。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发现基因。
0: 说起基因这个话题，可能没有人不感兴趣，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基因这样一个既神秘又复杂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东西方文明都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生物的遗传现象，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但是呢，实际的遗传规律要复杂得多。

看，个子高的父母也有可能生出个子矮的孩子，直发的父母呢也有可能生出卷发的孩子。要解释这些复杂的遗传现象，就必须要有基因的概念。发现基因的人呢，名叫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地利科学家。您可能会问了，哎，我怎么记得孟德尔是位修道士啊？其实啊，孟德尔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所以才辍学进入了修道院，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那为了让他能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修道院又把孟德尔重新送回了大学中去进行深造。在欧洲当时非常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孟德尔跟随多普勒等知名学者，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动植物学等科学知识，受到了正规的科学训练。那孟德尔回到修道院之后呢，他就决定用老鼠来研究遗传的规律。可是修道院的院长觉得，在修道院养老鼠这有点不成体统，于是呢，孟德尔就放弃了老鼠，改用豌豆来开展研究。豌豆呢是一种自化授粉的植物，在自然情况下不易发生杂交，所以呢，孟德尔就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这种操作来对豌豆进行杂交实验。就这样呢，他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种植了多达34个品系的2.8万株豌豆，最终呢，又对结出来的豌豆一粒一粒地进行了性状统计，总共数了将近40万粒豌豆。即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学实验，非常非常巨大的工作体量。那由于孟德尔通晓物理学严谨的实验处理方法，所以呢，他懂得对结果这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在杂交之后产生的第二代，他们所产出的豌豆当中呢，相对的两种性状总是遵循着3:1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比例。比如黄色的豆子和绿色的豆子，光滑的豆子和褶皱的豆子，它们之间的数量比总是3:1。那么孟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遗传信息记录在某种颗粒化的东西上，并且呢，在植物体内有着两份拷贝，在杂交产生后代的时候，只会将其中一份拷贝遗传给后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才会产生他所观察到的3:1的情况。那孟德尔呢，就给这种承载着遗传信息的颗粒取了个名字，叫遗传因子，并且还提出了显性和隐性的概念。那些占了3/4的性状更强势，那么就对应着显性遗传因子，而只占了1/4的性状呢比较弱势，就对应着隐性遗传因子。这个就是孟德尔所发现的遗传律。今天呢，我们已经给遗传因子赋予了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基因。遗憾的是啊，孟德尔的工作呢并未受到当时科学界的重视，就连伟大的达尔文也没有对孟德尔寄去的论文给出任何回应。直到将近40年之后的1900年，另外几位科学家独立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并且呢，在查阅前人论文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伟大工作，这才让世人将遗传学奠基人的桂冠给了孟德尔。然而此时呢，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今天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都是建立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在基因的层面上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与此同时呢，基因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谜题。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基因的功能。

是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周末带着家人或朋友到郊外露营，但是多变。

天气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现在有一款加热睡袋，可以让你在郊外露营时不再惧怕寒冷。这款加热睡袋有一个便捷的收纳袋，当你需要使用睡袋的时候，可以从收纳袋里把睡袋拿出来，只需取出一个便捷式充电宝，将其连接到睡袋。

0: 你可以把它当作被子盖在身上。如果感觉地面比较凉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垫在下面，只需要一小会儿，它就会产生热量，带给你一整晚的舒适体验。在露营的时候，如果在帐篷外感觉到寒冷，那么这款睡袋还可以变成披肩盖在身上。独特的出口设计，让你既能保持温暖，还不耽误手上的工作。
1: 作为露营者使用的一款加热睡袋，那么它的加热效果怎么样呢？

0: 躺进睡袋里，睡袋会迅速升温，你很快就会感觉到温暖。
1: 聚合纳米能量发热睡袋是采用多种非金属矿物质聚合而成的新型电发热纳米材料。在通电情况下，发热丝通过碳分子团之间相互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
2: 它是一个非常节能又温暖的产品，而它不光就功率不大，但是它的散热速度快，热量也大又温和，那么对于老人啊小孩啊都好用。

0: 款加热睡袋不仅收纳方便，而且不论你把它当作被子还是褥子，都非常的温暖舒适。在未来，有了这款加热睡袋，喜欢去郊外或山野丛林露营的朋友，再也不用担心多变的天气了。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把你充电宝借我用用。
1: 给。
2: 它也是没有电的。
1: 我看看。好，可以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露营吗？你喜欢大自然带给你的新奇体验吗？那你是否遇到过在户外手机没电、充电宝又电量不足的情况呢？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多功能自发电充电宝，据说它能轻松解决你的问题。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一款自发电充电宝，多样的功能，机械感十足的造型，让它成为了露营爱好者们的外出神器。自发电充电宝，那它是如何做到自发电的呢？秘密就在这个富有机械感的手摇柄上，只需要轻轻摇动手柄，充电宝就可以实现自己为自己充电。除此之外，自发电充电宝的背部还配备了一整块高转化率的单晶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在有光的环境中，就能为充电宝持续充电，让你无论身处何处都能保持手机有电，做到心中不慌。哇，自发电的功能在没有电源插口的户外实在是太实用了。不过有人问，这款充电宝只能自发电吗？并不是，它还自带充电线和三个不同型号的外接口，在满足正常充电的同时，还不用担心没有适配充电线的问题。自发电充电宝还配备了五个输出接口，2万毫安大容量电池，可同时满足不同型号的手机以及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充电需求。自发电充电宝方便携带的同时，还能充当应急照明灯使用。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 SOS 报警功能，满足你各种各样的户外使用需求。如果在家待不住，需要经常外出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那么我猜你的背包里一定会为多功能自发电充电宝留出一个位置，因为有了它，电子设备的续航时间将不再束缚住你的脚步，从此

0: 你就只管自由。去吧，带上他去看看更远的地方。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近年来，各地文旅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亲子旅游等主题游层出不穷。人们假期出游，不仅能放松身心，体验多彩文化，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是，游玩之余，居住是个大问题。大部分旅店都在市区，虽然居住环境好，但是进出景区时费时费力。有没有一种出游居住新方式，让人在游玩的同时享受便捷与舒适呢？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那今天我们要带您去认识的这款黑科技，据说啊，能够让您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感受到智能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
4: 请开门。
3: 小雾，我回来了。
5: 欢迎入住智慧生活空间，小屋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智慧生活空间是一款集科技、舒适、安全和环保于一体的新型居住空间，房屋整体为极简风格设计，一物多用，最大化地提高了空间利用率。此外，智慧生活空间集成了众多智能家电，通过语音交互系统，我们就能轻松掌控各类家电了。
6: 你好，小雾，我回家了。
4: 已执行。
2: 无论是播放音乐、调节空调温度，还是开关灯、查询天气，都只需要简单的一句话，极大地提升了居住的便捷性。
3: 这样一个只有20多平米的智能合租屋，它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智慧生活空间采用集成设计，房屋构件均在工厂内预制组装成型，整体框架采用钢结构，龙骨具有耐热、防潮、保温等优点。

0: 组装好的盒子屋已经完成了吊装，那我也已经迫不及待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下面我们就到户外去感受一下它的神奇之处吧。小小的智能盒子屋的出现，不仅是我们旅途当中休闲遮风挡雨的场所，更是我们心灵的栖身之地。相信在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有更多更懂你、更智能的盒子屋出现，为我们的旅途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
1: 养胃传言众说纷纭，
2: 烫的、热的都会对我们的食道的黏膜、我们的胃黏膜造成伤害。
1: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

0: 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胃是我们身体里重要的消化器官，每天都在辛勤工作，可它也十分娇弱，稍不注意就会闹脾气。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对养胃至关重要，能帮它抵御外界刺激，维持正常的消化功能。但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养胃的传言满天飞，吃面条最养胃，细嚼慢咽能养胃，喝牛奶能保护胃黏膜，喝苏打水可以缓解胃酸过多，这些传言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本期节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专家田燕涛主任医师将为您破解养胃误区，还原科学真相。
3: 来，先看第一个，吃辣椒会伤胃，这个应该对吧？小叔，
4: 反正我家人说对，但是我绝对不认为他对。
3: 怎么讲？
4: 我怎么可能不吃辣呀？在陕西人说八大怪，油泼辣子一道菜，那都是当菜吃的。我四岁就拿辣子夹馍吃
3: 啊，
4: 所以我现在出差不管去哪，我都带一罐油泼辣子。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调味品，如果它还能伤胃，那你别说陕西的，四川、湖南、广西，那都吃得更辣。
3: 嗯，
4: 那怎么的？那边人都胃不好吗？那肯定不是。
3: 哎，有道理哈，
4: 对吧？
3: 嗯，这么多人都喜欢吃辣椒，是不是？
4: 是。
5: 我跟笑叔的意见正好相反，我觉得会伤胃。我们判断伤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感觉不舒服了。因为我从成都出差刚回来，
4: 嗯，
5: 我又要去成都了，我心里压力很大。
4: 你可太幸福了，我好羡慕你啊！
5: 幸福什么？因为今天我点菜点的都是微辣
3: 啊，
5: 说好的微辣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就感觉到我的胃怎么这么疼，而且那种疼不是一般的疼
4: 啊。
5: 首先，我的裤腰带必须得松两个扣，因为感觉特别胀。另外就是我感觉这种疼是往下牵扯的那种，所以我就蹲厕所，但蹲了很久感觉还是不行。明明早上要8:30出门，但是我一直挪到9点，我就感觉不行，我的肚子不舒服，我再等一等看到底能不能把它排出来或怎样，就那种极腹痛腹泻腹胀于一体的吃完辣椒以后的那种后遗症，充分的让我判定吃辣椒绝对会伤胃。
3: 双方辩友这个都阐述得很充分，对不对？吃辣椒到底会不会伤胃，有多伤胃呢？来，裁判长田主任，这已经拿出辣椒来了啊！吃辣椒伤胃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吗？
6: 好的，我这已经摆上了一盘辣椒。
3: 嗯，
6: 其实啊，我们说吃辣椒会伤胃这个观点呢也是错的。
3: 是错的、
6: 没错。因为辣椒啊，大家有一种误区，觉得它这个特别辣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对胃呢，是一种啊这个一定的伤害。其实我们说呀，少量的吃辣椒并不会对我们的胃造成伤害，而且辣椒呢是一种啊营养非常丰富啊，我们很重要的这样一种可以说这个调节我们食欲的这样一种食材。所以我们说适当的吃辣椒呢是有好处的啊，对我们的刺激食欲啊，啊对于我们刺激胃酸的分泌啊，它是很有好处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地域不一样，我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吃辣椒的量呀、适应程度啊也会有所差别。比方说我们到，就像说的上四川呀、湖南呀、贵州到去出差，那如果说晚上吃一些特别辣的啊，这样的一些食物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但是总体呢，我们说吃辣椒啊对我们的胃肠是有好处的，当然如果说吃的量特别大，那还会引起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啊，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其实我们辣椒啊这种引起来的我们口腔呀包括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它是一种啊痛觉反应
3: 啊。
6: 辣椒里边还有丰富的辣椒素，它也是一种让我们的神经末梢啊感觉特别啊痛感的这样一种物质。
3: 有什么自己的主观的反应可以提醒我自己可能我不太适合吃辣椒了吗？
6: 如果说吃完辣椒之后那觉得腹痛啊腹泻啊啊隐隐作痛啊，甚至出现一些烧心呐、胃部疼痛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或者是尽量先不吃啊，以这种吃了之后增加食欲让我们感觉舒服为原则。
3: 在您看来啊，人的胃它对于辣的这种忍耐程度能够训练出来吗？比如说我一个北方人，就到成都去生活了，我从不

0: 是这个地方容易更长胃癌。为什么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更容易长胃癌呢？其实我们这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说吃的特别啊，这个细嚼慢咽，哎，我们的食物呢在口腔或者在我们经过咀嚼到我们胃里边已经非常柔软的食糜了，这时候它在经过我们的胃的时候已经非常顺畅而且非常的润滑。但是如果说我们吃的特别粗糙啊，这个大快朵颐啊，这个疯狂的这种大口去吞咽，结果呢最后一些特别粗糙的食物在经过我们胃黏膜尤其拐弯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十字路口如果说那么好的话最容易那么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塞车，对吧？这也是特别容易在这个拐角的部位容易胃受伤害啊。如果说我们更细腻，那就容易受到保护。如果说吃的特别粗糙，大块的东西从这儿过，就会容易造成黏膜的损伤。所以我们说呀，细嚼慢咽对胃好，而大块朵颐啊，胡吃海塞最容易伤胃，也会导致呢一些啊溃疡呀，甚至肿瘤的发生。所以这样一种解释我想大家呢非常容易理解。
1: 是，这是我们从一位肿瘤外科医生以非常极致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得胃癌的人是怎么得的，反过来推之，大快朵颐不利于胃的健康，细嚼慢咽才是好。所以吃饭别着急，时间长点没关系，但好像吃饭时间太长也不好吧。
2: 你为什么看我
1: 我似乎猜到了什么
2: 我身边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啊，就是我把饭做好了放在这儿，我不能立刻吃，我要先把手机或者 iPad 或者电视打开，选好一个下饭神剧，然后再开始拌拌拌，然后跟着那个剧一起吃，配饭吃下饭。所以基本上一顿饭，我觉得如果一集纪录片40分钟，如果一集电视剧1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啊。
1: 所以这样的吃饭的方式这么吃下来，你感觉胃会有点什么不同的状态的
2: 反正第一是我觉得我会吃很多啊，就是它下饭嘛啊，所以你就会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吃的会很多。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能很容易下一顿饭没食欲了，就是积在这儿了，确实是会
0: 非常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因为我们吃一顿饭呀，这个从时间上来看，如果说一个小时显然是长了，如果说这样一个长的时间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可能会吃的过多。所以美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如果说每顿饭那么达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最后发生肥胖、发生糖尿病的这样的风险就会增加了。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一顿饭最好在20分钟到30分钟之内来完成，是时间是合适的。第二一点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要专心致志的细嚼慢咽的来吃饭。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胃呢才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因为我通过胃的啊黏膜消化，通过肠道的吸收，才能够让我们能量满满啊。如果说这样的话，既影响能量吸收，同时呢也会增加胃出现一些病变的这样的几率。所以我们说这种吃饭的好的习惯的养成也是很重要的。
1: 而且吃太久，这个饭菜放凉了恐怕也不好吃了。来吧，我们来继续盘点下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据说啊，喝牛奶能保护胃黏膜。这个谁听说过吗？
2: 这肯定是啊。
3: 是的，
2: 而且我们是不是饿的时候先来个奶
3: 啊？对，
2: 哎，对吧，把胃先拖一下，
3: 对，
2: 然后再去放食材进去，可能它也会比较好，
3: 对，
2: 消化蠕动。
3: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最直观的角度来考虑，就挂壁。哎，就牛奶倒杯子里，当然不能是早餐奶，不能是那种果味奶，就是纯牛奶。
2: 对，
3: 粘稠的能够贴到那个杯子上。
2: 对对 对， 对， 对。
3: 那想想我们的胃是不是也跟杯子一样，就喝完牛奶以后一层保护膜，哎，就涂上了。
1: 现在越笃定，待会儿打脸可能会越疼啊！来问一下田主任，喝牛奶保护胃黏膜这个传言是正确的吗？
0: 喝牛奶能保护胃黏膜也是错误的。
1: 错误的
0: 啊，
1: 错误的。
0: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来做个实验看一看。那么现在我们的杯子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胃。我们来看一看啊，牛奶我们喝了之后，能不能在胃里边形成一层保护膜？来，我们来看一看，
1: 能不能保护胃黏膜呢？
0: 哎，我们来看一看。哎，确实是。
2: 是的。
0: 你看，我们喝完之后啊，在我们的胃里边黏膜层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均匀的很薄的一层保护膜。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加了酸之后

0: 它的表现，因为胃里边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强酸的环境。嗯，
1: 好，我们用这个酸性的物质来代替胃酸。
2: 哎呀，冒烟了。
0: 那、嗯、已经开始冒烟了。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啊，除了冒烟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形成的保护膜已经形成了斑斑点点的啊这样一种裸露的情况，也就是说刚才形成的表浅均匀的保护膜已经不在了。
1: 所以说靠喝牛奶去保护胃黏膜这事儿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嗯、它只能非常短暂的维持一小段时间，不能真正护到胃黏膜。
0: 要依靠牛奶形成长期的啊这样一个挂壁的保护，那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反而呢，如果说喝的牛奶过多过频繁，哎，有可能对我们的胃酸的环境啊是一种改变。
1: 哎呀，我们本来以为想的特别美好的天然的有营养的保护膜，看来是行不成了。所以喝酒前喝牛奶这事儿好像也不是那么有用了啊。
2: 看来不行。这我爸干了这么多年的事情，每次我爸就是好喝一口，有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妈就给他塞一个牛奶、就让他之前先喝一点。那现在看牛奶不能喝了，那酸奶行不行？
1: 哎，
2: 酸奶它是酸的吧，它
1: 还没放弃
2: 碱性的。
1: 对，喝酒前喝点酸奶、能不能保护胃黏膜
0: 啊？其实它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喝酸奶或者喝牛奶都会短暂的可能对让我们从感觉上会稍微的舒服一点。但是啊，刚才我们也不管是酸奶也好牛奶也好，因为我们的强酸盐酸的这种胃酸的这种消化是非常强大的，所以都会呢很快进行消化。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感觉上舒服，反而呢有可能让我们喝的酒更多。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也是不能说依靠我们啊酸奶或者是牛奶的保护啊让我们过多的喝酒，这往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养胃传言众说纷纭，
0: 烫的热的都会对我们的食道的黏膜我们的胃黏膜造成伤害。
3: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来吧，我们来继续盘点下一条关于养胃的传言。哎，喝苏打水可以缓解胃酸过多。今天题偏简单啊。
2: 啊，
1: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2: 你先说。
1: 怎么？
9: 我同意，
1: 是吧？
9: 我经常用这招，而且我是没有查过任何网上资料的前提下，我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2: 酸碱中和。
9: 对，有段时间就是胃酸特别多，我在想，既然胃酸这么多怎么办呢？那就是用酸碱中和的原理吧。不，苏打水里边肯定有碱性的嘛。我到超市里买苏打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反正喝完了以后感觉貌似舒服了很多。
1: 小叔不认可这个说法。
2: 我肯定不认，因为我原来也听说过这个说法、因为我妈不是老打嗝嘛，她有那个胃食管反流，就一下，然后我就在车上放了很多瓶苏打水，结果不喝不要紧，一喝不但反流还反苏打水。她连着那个苏打水一起一个嗝，更难受，更烧得慌，没有缓解。
1: 是不是喝的量还不够啊，以至于这个反流把那个水给它反出来了，然后水更多把反流给压下去呢？
9: 这是个物理问题。
2: 那会不会像喷泉一样就给它喷出来了呢？
1: 这个画面实在是不太敢想象了哈。问一下主任吧，主任您看，我们都开始聊到喷泉的问题了，这个喝苏打水能够缓解胃酸过多，看似是初中的化学知识酸碱平衡了，但其实在医学来讲这个说法正确吗？
0: 首先我们认为啊，喝苏打水可以缓解胃酸过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1: 错误的、
0: 我们来看一看苏打水的成分，其实里边

0: 那还有的是小苏打，它的学名其实就是碳酸氢钠啊。我们平时啊，在家庭里边，这个蒸馒头啊、蒸包子啊，或者用在这个进行清洁剂这样一种功能。嗯。而苏打呢，它是碳酸钠，别名呢叫纯碱，往往在工业上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苏打水呢，其实是含有碳酸氢钠的水。其实我们偶尔喝点苏打水呢，对我们中和胃酸呀，减轻这个胃的一些症状呢，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喝大量的苏打水，一个呢可以这个对我们的胃酸进行稀释往往对我们的消化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如果说我们喝苏打水过多的话，也会摄入过多的钠离子，因为它是这个碳酸氢钠，就是碳酸氢根离子和钠离子钠如果说摄入过多的话，也会造成我们就像吃盐吃多了一样，造成水钠潴留啊、高血压呀等等一些情况。所以我们说苏打水啊，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喝的过多啊，摄入的过多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如果说我们胃酸浓度啊、功能啊情况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摄入过多的苏打水的话，就会影响胃酸的分泌，或者说影响胃酸的浓度，久而久之呢，更会造成消化的负担或者消化不良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可以喝苏打水，但是呢，量也不能够过量。
1: 就是想靠光喝苏打水来平衡胃酸过多这个事儿，把它当药用是无法站住脚的。
0: 所以我们说，如果说胃酸过多，还是根据情况需要有专业医生的指导和诊断治疗。
2: 听众，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我能不能通过一些自制的饮料来中和我的胃酸？因为我在网上听说，像柠檬水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它进入我的胃里以后会自动变成碱性的。
0: 这些产物以碱性的这样一种形式来出现，但是呢，它本身是酸性的，所以对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应该是没有好处的，甚至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对缓解胃酸过多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
1: 是，所以靠喝柠檬水来达到一个酸碱中和，这只是我们的想象，它是不成立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你看讲了很多都绕不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胃酸。到底胃酸有多强的腐蚀性呢？我们就现场结合一个道具实验感受一下。
0: 这是一个强酸，然后呢我手里拿了一个铁钉，我们来看一看，像我们胃里边的盐酸的情况，这种强酸的环境这种腐蚀性有多强，或者我们消化能力有多强。
1: 我们可以看到，短短几秒钟过去，这个液体的颜色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3: 对，
1: 从刚才的无色透明开始变得有点淡黄，
3: 黄色了。
1: 而我朴素的化学知识告诉我，这个黄偏绿的颜色应该是从我们的铁钉上分解出来的。
0: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气泡在从这个铁钉的表面在不断的往上漂浮起来，也看到我们这种强酸对这么坚硬的铁钉这种很强的腐蚀和消化的这样一个作用看得非常的典型和震撼。
1: 主任，这样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此刻被我们的盐酸腐蚀过后的这个铁钉是怎样的。来，您再帮我们往上拿一点，是不是非常明显，颜色都变了，
3: 变色了，对，
1: 外面那一层都没了，对不对？
0: 是的，我们看这个铁钉侵入到我们这个盐酸里边的整个的形成一层这个乳白色的一种情况，就说明我们整个的铁钉已经被腐蚀掉了一层。
1: 对，
0: 这样一种非常恐怖的情况。
1: 我们通过一个更极致的呈现，看到了跟胃酸相关的盐酸它的强腐蚀性，而其实胃酸就是淡一点的盐酸，此刻它就在我们的体内活动着，
2: 害怕极了。
3: 像我妈妈这种长期的胃不好的人，她有各种症状，比如说胃疼这最严重的，有时候会胃胀，那肚子就邦邦的跟鼓一样硬，然后有时候就是有这种胃酸的情况出现。然后她最不太在意的就是反胃酸了，因为好像吃了饭她就会有这种反应，然后慢慢的形成习惯了，开车的时候都能强烈的听到她那个反上来那一股 的那个声音我都能听到，但是当他形成习惯之后，他好像就觉得这是一个吃饱了的反应，或者饿了的反应，或者着凉了的反应，他就不太当回事了。
1: 是，
3: 但你看刚刚那个他对钉子的那种这种消化程度，你想他反上来这一溜对食管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伤害呢？长期

0: 样下去，食管受得了吗？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胃里边的环境和食管的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胃里边，就是它自身的这种保护机制，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强酸的环境，1.2到1.5的 pH 值，这么强酸。但是如果说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么我们这些胃酸，啊，这个反到我们的食管里边，食管没有这么好的黏膜，它的黏膜就是裸露的，所以呢，反上来的这样的一些强酸，就会造成食管黏膜的损伤，啊，会造成这种，这种炎症的发生啊。这种黏膜的异形增生啊，甚至我们一种癌前病叫巴瑞特食管，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就是一种黏膜的在这种反复的慢性刺激之下，哎，本来是鳞状上皮，结果呢变成了我们胃里边一样的腺上皮，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癌前病变。所以我也奉劝你妈妈，那么一个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跟踪和观察，另外呢，最好也定期的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这是非常必要的。
2: 是
1: 啊，这个刚才我在我们录制间隙，一位朋友给我发来，说你看这能手术吗？已经食管都扩张了，贲门的瘤子呢已经很大了。他说你看看胃镜的检查结果，在做胃镜的时候吃到药片都已经下不到胃里面去了。我一看就是一种，至少是一种进展期的情况，也就是说肿瘤呢已经围堵了食管的周径。我们在吃东西或者喝水呢，就会大家可以想象症状，噎的症状会出现了。我在吃馒头不能吃了，吃米饭不能吃了，我只能喝粥，只能喝牛奶。啊，刚才他做胃镜的时候呢，药片还可以看得见，也就是说不能往下走了，这应该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反复的这种发作的炎症啊，如果说不控制，那么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呢会出现癌变啊，或者说这种进展期癌的发生。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还是很常见的。
2: 这种反流有可能会突破胃食管的这个区域，跑到比如说呼吸道呼吸系统去吗？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反流严重的话，因为我们在平躺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食管和气管，那通过我们的会咽啊，通过我们的咽喉部，它能够反上来再逆流到我们的气管里边。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晚上吃的很多，或者呢喝点酒啊，睡眠很深的情况下，突然一口火烧火燎的上来，甚至把自己呢这个引起咳嗽呛咳，
2: 对，
1: 那么很痛苦很难受。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遇到过啊。所以呢我们说反流除了造成我们食管的炎症，甚至呢将来久而久之呢会有癌变的发生，另外呢对这种反流引起来的这个哮喘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是要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2: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治愈一点的跟胃有关的传言，看看这话您听着熟悉吗？哎，吃面条最养胃。谁认可？
0: 陕西人认可。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感冒发烧，然后我的病号饭就是一碗酸汤面，然后来点醋，点点香油，就是一碗软烂的面条，然后再加上就是上了咱们节目之后都说五谷为养，对吧？它应该是对我们身体是有补益的作用的。所以我们家现在也是，包括有时候前一天如果爸爸喝了点酒，第二天早上起来给他来一碗面，
2: 对，
0: 回魂面呀，那就是，对吧？汤再一喝进去，这面条一下肚舒服了，一个酒嗝出来，爽。
2: 然后阿姨就要说，以后你还喝吗？
0: 还敢喝吗？
2: 关关频频点头，也认可吃面条最养胃。
3: 对，我觉得体感是不会骗人的呀。
0: 对
3: 呀，您看吃米饭可能一粒粒有点硬啊，但是面条，我想你小的时候也是感冒发烧的时候，我妈妈的口音言犹在耳，就是吃点烂乎的，给你下点面条，养胃舒服。
0: 对，就是的。
3: 对，就这种感觉。
2: 是，所以主任您看，这是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在胃很脆弱的时候会自主或不自觉地去选的一种食品，就是面条。所以面条养胃这个说法正确吗？
1: 笼统的说吃面条最养胃，我觉得是错误的
2: 啊。
1: 但是我们说不能拿这种长期吃面条来做成养胃的这样一种主要的食材，或者每天我们就是面条。因为不管是米粥也好，面条也好，馒头也好，充其量呢就是碳水。我们每天如果说只补充碳水的话，那是这个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我们作为外科医生啊经常遇到的情况。所以我们是这个吃一点特别软烂的呀，特别细的面条，煮的火大一点，就煮成跟粥一样。

0: 也是适合我们一些特殊情况下，这种做手术的患者，哎，我们在刚刚恢复流食的时候，啊，煮一点这种特别细的宫面呀，这种细面条，然后拿勺摆着一勺一勺的吃，或者呢，我们把这个小米粥、大米粥，啊，拿高压锅弄得特别，粘稠软烂，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鸡蛋羹啊，哎，这个是适合。那么久病初愈的患者，或者呢胃部有一些比较急性的炎症，这样的一些情况来使用的，但是呢也只适合这些啊胃部有一些这种相对比较不好的状态或者比较弱的情况下。
1: 所以说主任，我们再严格框定一下，在胃需要得到一个修复的时候，在这个期间我们的饮食上，在养胃问题上有什么大的方向可以去把握吗？有几点注意事项吗？
0: 在一些病理状态下，我们养胃的原则呢，第一呢就是我们啊从啊这个循序渐进，比方说我们从少量的喝温水啊，再少量的喝各种啊米汤啊，然后呢逐渐过渡到我们的流食啊，比方说刚才我们谈到的米汤呀，营养粉呢，这个稍微的拿勺崴着喝的这种情况，再慢慢过渡到我们的蛋羹啊、米粥啊。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烂面条啊，然后逐渐的再到我们的半流食，再到普食，另外呢其他的营养成分那么也是要逐渐的添加。另外一个呢原则呢，我们就是在一些病理状态下啊，也就不能再要求我们一日三餐，可能我们会午餐或者六餐啊，这个两个小时左右给病人补充一点流食，再过两个小时再喝一点啊，然后呢逐渐的增加量，减少次数，循序渐进啊，这样一个原则。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养胃传言众说纷纭，
0: 如果口腔啊驻扎了一定的幽门螺杆菌的量啊，就有可能啊增加这样的传播的风险。
2: 权威专家帮您辨清真假，护好胃，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下一个需要验证的养胃传言是什么？胃不好吃饭要趁热。
2: 嗯，
1: 对吧？
2: 嗯，
1: 趁热吃，趁热吃，这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
3: 对，
1: 应该没啥问题吧？
2: 这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陕西人吃的东西，你面没法凉了吃，它都
4: 坨了，
2: 成棍儿了，
4: 我
2: 坨在一起了。然后羊肉泡馍，羊肉泡馍，我们为了趁热吃，都发明了各种吃的方法。你比如说，我爱吃羊肉泡馍的水围城，对吧？中间是馍，旁边会有一圈汤，所以要刮边吃，旁边那圈是凉的最快的。
4: 嗯，
2: 还有喝粥，我们陕西人喝粥都蹲在门口，不用勺子，拿手托着碗转着圈喝，
3: 哇，
2: 都这样喝的呀，所以它肯定是要烫烫的你才舒服。你像我们家，我妈胃不好吧，我们家在我妈的这个意识范围里面没有常温这个东西，常温等于凉。所以我给我儿子有时候给一瓶水，我妈说你怎么给他喝凉水啊，我说妈这是常温水，不就必须得是热水才是对身体好的。
1: 嗯，喝水得喝热水，吃饭更得趁热吃， 对不对？
2: 嗯，
1: 而且很多中餐我觉得就是喝热着吃才好吃啊。
3: 对所以说我和孝叔能够达成这地域美食的共识。
2: 对，
3: 我们老家也是什么都要趁热呀。啊，像我们东北，锅贴，
2: 哎，
3: 大饼子
2: 炖的，
3: 乱炖，
2: 对，
3: 粘豆包，就你能不能想象到一开锅盖扑面而来那个热气。
2: 是的是的，
3: 而且吃饭之前比如说喝汤你要先吹一吹，
2: 对
3: 吸溜进去，
2: 对，
3: 然后吃东西先，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趁着热吃，而且要趁着烫吃，
2: 对，
3: 那种感觉才爽。再加上我们想，如果别人身体不好了，对我刚才真的有点饿了。再加上我们想想，如果对方身体不好的话，我们都说什么？多喝热水。
2: 热水。
3: 同样的，如果胃不好的话，肯定是要趁热吃。

0: 吃东西。
1: 对对对，
0: 在我们常规理解看来，像热的东西对身体是起到一个运化的助推作用的，肯定对胃更好一些。
2: 没错，我们讲吃一碗热菜热饭，它更多的是一种跟幸福紧密相关的联系了，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主任您看，胃不好的人吃饭趁热吃，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正确呢？
3: 这个说法呀，又是错误的。
1: 啊，吃凉的？
3: 因为我们通过研究也好，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也专门告诉大家，致癌因素，那高于65度的这样的一种热度，就是一种致癌因素。也就是我们长期吃热食、烫食，这里边包括我们热粥啊、热汤啊，比较烫的这个开水啊等等，这些都是那么致癌因素。所以我们说，长期吃65度以上的，或者喝65度以上的，啊，这种烫的、热的，都会对我们的食道的黏膜、我们的胃黏膜造成伤害。啊，因为我们的胃黏膜也好，食道黏膜是非常柔嫩的，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失去它原来的形态，而变成这样的一些啊奇形怪状的，或者说瘢痕样的一些表现。久而久之呢，癌变就发生了。啊，所以我们一大碗的，啊，热汤热粥在这儿转，这种场景啊，转着碗一边吹着一边喝，啊，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其实这都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啊，你像我们在这个河南的北部和河北的南部和山西交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食管癌、贲门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其中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区域的人们呢喜欢吃烫食、热食，所以我们说妈妈叫你回家趁热吃，趁热吃啊，一定要跟妈妈讲清道理。哎，我们不能趁热吃，我们要晾一晾，让它呢稍微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一定要65度以下，这对我们的胃黏膜、食道黏膜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所以我们再次明确一下，我们的食物饮品超过65摄氏度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胃黏膜的损害。
3: 65度，
2: 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胃部肿瘤、癌变的发生。
3: 没错，
2: 65摄氏度什么概念呢？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就现场啊，找两杯热水来感受一下什么是65度的水，好不好？来。这是我们已经调制好的65摄氏度的温水，或者说热水，跟你们平常习惯喝的热水、热汤、热茶是一种感觉吗？小树来尝一尝。
1: 好了啊。嗯，这不够煎火，
2: 不烫，不够热，是不是？
1: 这真的就是温水，因为我们家有那个饮水机，它专门有这一档55到65，它写的泡发就是泡发温度。就是真的，我一般很少喝这个温度的水，我觉得不够热。
2: 你喝这个不嫌烫？
1: 不烫，
2: 觉得非常的轻松，可以咽下去。
1: 就是普通的温水，我觉得。我平时喝茶，基本上你看烧开的水直接冲茶，冲茶从那个盖碗里倒出来，我还教我儿子嘛，啜饮嘛，就这样喝进去，它才能有香味儿啊，是不是不烫？
0: 不烫。
1: 温水，
0: 真的，我就像泡茶的时候，我也喜欢喝那种啊，有点烫的那种，
1: 对，舒坦。
0: 像如果点咖啡的话，不有两个选项吗？一个微热，一个热。
1: 对，
0: 我都要选择热的那个。
1: 如果做出来是这个温度，我会让老板重做一杯。
0: 对，
2: 是，
0: 对。
2: 但是别忘了刚才我们怎么说的，超过65度的饮品常喝的话，可能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胃癌的发生啊！
0: 哎呀，
2: 所以。主任，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感觉了，好像我们平常会喝比65度更高、更热的液体啊。
3: 这个世界癌症研究机构啊，早就在《柳叶刀》上这样权威的杂志发表研究，65度以上的饮品就会增加啊患食管癌的这样的风险。那么到后来呢，也在这个伊朗，他们有一个前瞻性的研究，也在英国癌症杂志进行文章的发表，也就是说50,000人。长期观察10年以上，这一批人，那么他是每天喝5杯以上的啊，65、60度以上的，啊比较热的茶。那另外一个队列的研究呢，他们就喝啊正常的温度，没有这么高的温度。等到观察10年以上，那么增加食管癌的发病的风险，比正常的人群增加了90%，啊，所以我们说过烫的饮品。啊，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致癌因素，所以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是，也不光是饮品了，可能包括我们吃的食物。
3: 没错，
2: 过烫的不行，那咱反过来想想，凉的怎么样？
1: 对呀，我身边，因为我舅妈是新西兰人嘛，

0: 然后奶奶就过去给他带了一段时间孩子，包括他生完孩子之后我们还去看他。我就记得他坐月子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哎呀不行不行，我伤口好疼，我要吃个冰淇淋。嗯，他就是这样，冰可乐。嗯，然后奶奶也在那边帮他带了一段时间孩子，然后我们还有我妈就会跟他说啊，不行，要给孩子趁热吃饭，要给他吃热的食物。但是好像在国外他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比如说你说服务员我要一杯水，他就给你半杯冰然后倒上水。
1: 对，
0: 孩子们从小到大就包括回到国内也是都喝冰水冰饮料，吃的饭也是热的他不吃，他要吃凉的和干的食物。嗯，那这样长期下去是不是也对胃不好呢？
2: 其实我们说冰的饮品呢、啊、或者说我们比较凉的这样的一些饮料也好冰水也好，其实呢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啊他和刚才我谈到的和肿瘤的发生啊造成癌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没有的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饮食习惯啊。你像在欧美国家他们就习惯喝冰水，
0: 对，
2: 甚至包括孕产妇刚才我谈到，但倒不是一个致癌因素，所以呢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我们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去了国外那有一段时间可能也就会适应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更习惯喝一些温热的饮品，那冷不防来一种特别凉的，那可能会我们胃会有不适的情况，或者胃有胃痉挛啊胃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也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胃肠功能不是特别好啊这样的朋友还尽量别吃一些特别冷的这样的我们叫是生冷的一些食物。
1: 是，所以说过热或过凉对我们的胃都并不是好事儿、嗯、保持一个那种正中的感觉是最好的。还有很多我们听了很久的一些经验之谈，它或许背后隐藏着一些我们还不那么了解的健康的雷区。那明天咱们就继续变传言扫雷区吧，好不好主任？
2: 好的，
1: 好，那我们就明天跟各位继续来一同去看看养胃传言，我们一起拥抱健康，明天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它是一颗能测量全球陆地森林和植被碳汇水平的卫星，它配备的多波束激光雷达能让监测更加精准。中国的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机遥感时代，把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他们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十年铸星护青山。

2022年8月4日， 一颗名为"勾芒号"的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上配置了多波束激光雷达、多角度多光谱相机、超光谱探测仪、多角度偏振成像仪四种载荷，目的是对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进行碳监测，

0: 勾芒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木神、春神和东方之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这颗探星取名勾芒，是希望它能够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森林能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因而成为地球上一个巨大的碳库。碳汇就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过去我国的碳汇测量主要依靠人工对森林植被进行抽样监测，森林面积、森林的多样性、树木的茂密度和森林中树木的高度决定了森林能吸收多少碳。而森林的多样性取决于林木大小的多样性，一般采用直径、树高和冠幅三个因素来衡量。仅以树高而言，树木越高，它下面和周围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森林固碳的能力越强。而且每棵树木固存了多少碳，也可以通过测量树高和直径大致计算出来。而在这方面，勾芒具有独特的优势。
1: 原始的手段呢，我们的林业部门呢，主要是靠我们人工在地面上来测量这个树高，伸到林子里面去采样。那么这个样子来讲，一则呢也会非常的辛苦，二则呢它采不准。更主要的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来获得这个全球的这个森林分布，更不要谈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变化。树呢可能每年长势还变化不是特别剧烈，但是我们知道大气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它对实时性的探测要求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整个这个大气又是全球流动的，你光看这一个局部呢，你很难对我们整个的地球的这个大气模型呢有一个很好的建立。
0: 遥感卫星是如何进行碳汇测量的呢？要计算森林碳汇能力，需要几个方面的数据，包括叶绿素荧光、植被高度、植被面积、大气 PM2.5 含量等。而探星勾芒号配置的多种高精工具和仪器，能准确获得这些数据，因此勾芒号也被称为森林碳汇监测的专业之星。
2: 这个星最主要的一个载荷呢，就是这上面这个叫多波束激光雷达。这个激光雷达呢可以发射几束激光到地面，我就可以知道森林的这个高度。那么我们还配置了什么呢？配置了多角度多光谱相机，总共5个角度的相机。通过这5个角度相机，从前正后不同的角度去观测对森林进行成像。
1: 因为咱们这个多波束激光雷达它是全波形的采样，它不仅能够探测到这个树顶的回波，它也能探测到下面分层的回波和地面的回波。那么有了这些不同的回波信息呢，我能够把这个树的轮廓描绘出来，那么我可以知道树高，甚至呢我有可能会知道我的树的这个种类是阔叶呢还是针叶，可以更好的得到我们这个碳的这个蓄积量。
0: 为了让我国的森林碳汇监测迈向天基遥感时代，勾芒号团队花了10年时间。卫星上携带的主要设备多波束激光雷达，可以让森林碳汇监测变得更加智能和精准。为了将它研制出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9院704所团队同样经历了10年。
1: 这个多波束的激光雷达也是探星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载荷。那么这个载荷的特点呢，就是它实际上是集成了3个载荷，就是包括大气探测的激光雷达，也就是双波长大气探测激光雷达，还有5个波速的植被的探测激光雷达，同时还把对地的一个高分辨的相机集成在了一起。实际上它是实现了这么3部分的功能载荷，不仅提高了载荷的效能，其实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更好地把这些数据进行融合，更丰富后面的数据的应用。
0: 过去我国地面激光雷达的应用还比较少，对于星载的激光雷达能在天上发挥多大作用，实现多大的效能，没有人能说得太清楚。既要面向应用，

0: 又要实现技术的先进性，这让多波束激光雷达的立项在一开始就备受质疑。
1: 那么在这个载荷上来讲的话，它的工程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极具挑战的。
2: 我在500公里以外，然后来测出来这个数目到底是15.1米还是15.8米，是吧？这样的话，就整个这个难度就会非常大。那卫星遥感最大的难度就在于我们第一是如何在那么远的远处，然后来实现非常高精度的测量，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比如我们现在站在北京的城区来看香山上的一只蚂蚁，你能看出蚂蚁有几只脚吗？这就非常难，对不对？所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这个。
0: 赵一鸣的专业就是激光雷达，他加入航天人队伍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出能遨游太空的星载激光雷达。
1: 就跟我们那个老所长呢，就订立了一个目标，我说好，那我说我要把激光雷达在704所做出来，我也想把我的星载激光雷达能在704所做出来。当时其实是个天方夜谭。
0: 当时在全世界来看，这样的激光雷达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意味着团队要做出全世界第一台星载多波束激光雷达，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2: 咱们知道创新非常难，那提出一个思路是非常难的，怎么实现从0到1的这个突破，实际上是第一个阶段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对不对，我们要去怎么去证明。那就像我们解数学题一样，大家都知道证明题很难，那这第二个阶段难点在于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是可以这个证明是对的。那么第三个阶段是设备研制阶段，设备研制阶段我们整个卫星非常大的一个设备，有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这个零件，那我们要保证这个整个这个载荷的这个正确性，那么每一个零件都不可能出任何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而且是第一次做的这个研制的这个载荷，那么难度也是非常之高。第四个阶段发射和在轨测试，那你想你把一个东西都丢到外太空，你还要去保证它能正常的工作，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0: 经在多部数激光雷达的研制正式启动，没有经验，没有先例，条件简陋，中国航天人该从何处入手？他们将经历怎样的挑战？十年筑星护青山，节目继续。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七零四所毅然将这项攻坚世界级难度的重任交给了一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1: 其实当时那个重量来讲的话，他选择一个刚出校门的一个博士生来挑一个专业，这是多大的信。

0: 人
1: 啊。赵一鸣是航天九院704所招进来的首个国家公派留学博士，此后李静也加入进来。十多年前，国内激光器的研制水平与国外还有一定差距，像李静这样做激光器的学生很少。
2: 我们班应该是只有我和我爱人两个人选择了做激光器。从我选择做激光器这个专业开始，读博士开始，我们俩都心里都有一个信念，就是想做我们中国人自己上天的很成功的激光器。就本着这一个信念，然后我来到了我们704所，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我这个人就有这个韧劲儿，就是只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就是不管怎么再难再苦，我要把这颗硬骨头啃下来。
1: 为了保证项目的万无一失，704所还专门挑选了三位老专家为年轻人团队保驾护航。新组建的十人项目团队迎难而上，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始攻坚星载多波束激光雷达技术。
3: 单位的投资和项目的投资也并不能及时到位，所以我们当时条件呢基本上就是两张光学平台，然后也比较简陋。
4: 十年前我们才是刚入行的新兵嘛，那么自然会有很多的这个业内的专家觉得，哎，可能你们所能不能做这个载荷，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你们能不能完成，对吧？他们肯定会有很多的质疑声。
3: 那这个时候你就更不能当逃兵了，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个人已经和你的国家的重大信号和你国家对于一个国家给予你的使命已经结合在了一起，纽带在了一起，相当于给你打的强心剂和给你上的小马达。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最美丽的风景就是夜晚的夜空当中把一束绿光打到天空，就像跟宇宙在对话一样。
1: 团队的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儿，但他们首先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和国家立项，这是团队必须要闯过的第一关。
4: 那我也怕人打扰，当时国庆7天假，我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办公室的房间里面，基本上就是在从头到尾来琢磨这个方案的一些细节和方案的一些整体性的东西。那最后这7天有点像这个闭关吧，是吧？然后闭关出来以后，就把这个很多的细节都想得比较明白了。
1: 卫星载荷要上天，方案要先落地，团队还需要大量地面激光雷达验证的数据和经验。一年时间里，他们不停地在湖南张家界和河北的一些森林区域飞行勘测。
4: 我们用的飞机也比较小，然后遇到气流的影响也比较颠簸。实际上人在上面克服颠簸的同时呢，还要去操作我们的仪器。我记得有印象是在这个张家界飞行的时候，上去就开始吐，然后边吐这个拿个塑料袋边吐就边来工作。很多地方呢，车辆开到那个地方，离航线下呢可能还有几公里远，可能要徒步走进这个山林里边去做一些林区的勘测。高山森林也比较多啊，其实地面情况也比较复杂。每次我们做完飞行实验回到这个驻地以后呢，这些去做现场实地勘测的人都还没有回来，一般都到9、10点钟、11、12点钟，一身泥泞的就回来了。
1: 2014年，团队针对探测大气的首例多波束激光雷达挂飞综合试验顺利完成。2年后，针对探测植被的大光斑激光雷达基载系统挂飞综合试验也顺利完成，解决了星载激光雷达的应用、技术指标的论证、单项关键技术的攻关等问题。2016年底，近50名专家齐聚北京开展商议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项目可行，星载激光雷达的研制终于从纸上开花到落地生根。与此同时，卫星也正式批复立项，但团队并没有松一口气。地面试验的激光雷达样机并不能跟随卫星入驻太空，团队还要研制出能够在太空中工作的激光雷达，挑战才刚刚开始。
3: 在没有参考的情况下，也没有先验技术的情况下，

0: 就像我设计这个系统，怎么能够保证我这个系统设计完了之后按部就班实施的过程当中能够不出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你这个系统一开始就是纸上谈兵嘛，不发生颠覆性的错误，这一开始的压力真的是很大，因为你在每一项技术报告上签字，就证明这个东西已经设计完了，可以往下走了，其实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1: 一部激光雷达有光源发射系统、大口径的接收系统、能进行探测的信息处理系统三个部分组成，研制过程中要经历数不清的试验。日复一日，研制人员穿上洁净服后就一头扎进实验室里。
2: 当时也是做一个设备的一个热真空实验。那做这个热真空实验呢，时间很长，它每次热真空实验会持续大概100多个小时，将近200个小时，那就7-8天的时间。那每次我们这个设备非常奇怪，它每次到这个最后阶段，快到100个小时的时候，这个设备就莫名其妙的就坏了。那我们当时也是和这个负责人也是一块在讨论，这想破脑袋也找不到原因。
1: 研制人员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做试验，希望从试验当中发现问题。整个试验持续了1个半月，终于有了发现。
2: 然后终于在有一次实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在真空罐的这个窗口的某个角度，发现了整个这个设备呢有一个电弧，就是一个紫色的光晕。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现象，那么通过现象呢就可以来判断出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后来我们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和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里边有一圈的这个胶，那这样的胶呢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空气的一个小气囊，那在真空实验过程中呢，它那个小气囊的空气呢就随着这个真空实验的时间慢慢往外放气，那放到一定的程度呢就会发生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比较常大家得都比较知道的一个现象，叫做真空放电现象。那一放电整个设备就坏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当时困扰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真空实验是24小时连续的。
1: 这次试验让研制团队意识到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着项目的最终成败。
2: 当然找到问题以后呢，我们也给我们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可能一个小小的气泡会影响整个这个载荷的一个成功或者失败。
1: 星载产品不能有任何技术瑕疵，成千上万个零部件不能有任何疏漏。研制团队如何破解数不清的研发难题？从研制到发射又经历了哪些惊险时刻？科幻地带10年众星护青山，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星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在大气激光器项目团队的队员觉得这十年过得飞快，他们在相对封闭的工作环境里几乎都没有了时间概念，每天都在面对数不清的技术挑战。激光器是星在雷达的重要组成系统，当时国内应用还很少。
2: 咱们传统的一些相机啊，这些被动的载荷，它是靠自然界这种光被它采集到，然后它能繁衍出来你所需要的信息。但是激光雷达不是，激光雷达是主动光源，我自己主动会发出去一个光源，跟咱们空气中的气溶胶呀，和咱们的森林啊，或者大地面呀作用，它会反射回来这部分光，这部分反射回来的光的话，被我们雷达接收到，接收到以后，我可以从它中处理出来我需要的一些信息。我主动发出去的这个光就是激光，这个激光呢，它是由激光器来产生的。
1: 立志要做出指标能媲美国际先进激光器的李静，从项目研发之初就体会到了做一个工程化星载产品的难度，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践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 但是等到真的立项了以后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其实关键技术攻关做的还不够。然后当时做的那个激光器还比较大，虽然它也过了立热实验了，但是还是比较大。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整个碳星多波速激光雷达这个主载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单机大气激光器，就是激光雷达的源探测的这个波，这个激光就是由它来发射的。我们这个激光器呢，能发射1064纳米和532纳米两个波长的激光，而且每个波长的能量呢，那个都是大约110毫焦，就在120毫焦、130毫焦左右的。就是我们这个激光器呢，相当于是一秒钟发射24，可能这个打在这个纸上，因为它能量比较大，其实能听到啪啪啪啪各自那个响声的。为什么说这个星载激光器技术特别难呢？难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卫星上面是那个资源非常有限，还有一个特点是因为它在天上的时候是不可维修性，所以你要把它可靠性做得非常高。像我们这颗星它的寿命是要求8年，所以就在一个有限的资源里面，然后你要做一个非常高可靠的一个产品出来，它比较难。
1: 一般卫星激光脉冲的发射频次是每秒钟打几个点，而钩芒卫星要测量的森林树高参差不齐，因此测点密度越高，测量数据就越全面精准。但要让激光器从500千米高度的太空把激光打到地面，既要保证能量不衰减，又要测量数据精准，这谈何容易？李静和团队成员们都知道，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枯燥的试验，从每一次试验中总结经验。
3: 一下子先出了一身汗。
2: 当你在实验室，然后就是做了十几个小时实验，然后就是可能连续好多天都是十几个小时没有达到你的满意的效果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懊恼和沮丧。而且作为一个小团队的就是负责人吧，我的不良情绪会传递给我的那个团队成员的，所以我就一般都会尽快的把它调整过来。然后用我同事的话说，我一投入到实验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用不完的劲儿，斗志昂扬的，然后就把他们也感染的不太好意思跟我说，静姐我饿了我困了，就这种。
1: 实验室里人员的进进出出会影响激光试验要求的超静环境，而仪器设备启动后人就不能离开，如果离开了就需要给设备断电。为了节省时间，为了保证测试的一致性，在试验过程中团队成员基本不喝水不进食，以避免上厕所，省下脱换衣服花的时间。
2: 之前就是经常会身体不舒服，可能就突然就肚子疼得很难受，但是我也没空去检查嘛，

0: 疼得要死的时候，然后就那时候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大夫就说是需要马上做手术嘛，要不就是囊肿破裂了，要不然就是扭转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李静不得不停下魂牵梦萦的激光器试验，接受手术。
0: 医生很快给我安排了手术，测完以后，当时大夫出来跟我爱人说，觉得他说还挺佩服你爱人的，就是，他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发现他之前已经破裂过一次了，就是他已经上面有一个伤口了，然后破裂过一次，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忍过去的，在那伤口上愈合，这次他又破裂了。要为祖国再奋斗20年呢，你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就是脾胃的话不能太饿也不能太撑，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饿了的话我得赶紧吃点东西。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研制团队通过计算不同测点密度下的数据繁衍精度，经过长时间的仿真分析，确定了五波束40赫兹重频的激光雷达方案。也就是说，探星的激光雷达载荷共有5个测距激光器，每个激光器的发射频次达每秒40次，共具备每�秒发射测量激光200次的能力。这样测出来的数据将更加精准。博士刚毕业就进入星载雷达项目研制的李静，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随着研发的继续，项目核心团队慢慢从研制之初的10人壮大到将近200人，每个分系统的研发人员实力都得到了加强，队伍在壮大，困难却没有丝毫减少。由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激光雷达每个系统的研制都异常艰难。大气激光雷达在工作时需要确保激光器发射的激光经大气反射后恰好进入望远镜的接收市场，才能收到回波信号。由于激光器发散角和望远镜视场角都非常小，这一过程就如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此时自动对中系统就尤为关键。
2: 如果你要是调不好，那打出去的激光就打飞了，就进不到望远镜，这个功能就失去了，失败了。咱们这个对中机构呢，它通过这个咱们的一条控制驱动器，然后控制它的这个方向，使这个光线呢从咱们这个45度激光进入，然后从这头出去的时候呢，就光线可以得到一定的调整啊。通过调节这个反射镜的角度呢，就可以控制这个激光指向啊，控制激光指向，就是发射出的激光经过大气反射回到咱们这个望远镜，然后正好进入到咱们望远镜的这个市场里面啊。
1: 自动对中系统就是一个高精度高分辨率的2维激光指向调整装置，由于无法获得高精度实时光轴指向反馈信号，系统精度完全依靠精密机构和控制系统自身设计加工的精度，难度很大。整个自动对中系统的研制花了近7年，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摸索和创新。大气激光雷达在火箭发射以及1级、2级头罩分离的过程中会经历剧烈震动，对中系统中光学系统的光学镜片很可能被震碎。
2: 基本上讲，它都是直接关系到咱们这个激光雷达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产品。这些东西一旦有一些致命的问题，那么都是直接宣告失败的一个结果。
1: 为了减少这种损伤，在火箭发射时必须把光学系统锁紧，卫星入轨之后再解开，这样就可以让系统更加安全。
2: 咱们锁定的方法呢是用这个爆炸螺栓，但是在一般咱们这种高精密的这种光学机构来说呢，不用爆炸螺栓，因为爆炸螺栓第一它本身在这个切断的时候它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而且它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多余物，造成咱们这个镜面的污染。
1: 镜面一旦污染的话，能量巨大的激光照射到镜面会产生烧蚀，造成镜片报废，研制人员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
2: 后来呢，我们通过这个，一些这个头脑风暴吧，

0: 最后想到了这样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控制电机啊，控制电机，我们放出留一点转动的余量，然后作为一个机械结构。这个部位呢是一个这个反射镜啊，反射镜前面呢应该有一个凸起啊，有个凸起。这样的话呢，这个钩子呢往前，在电机的带动下往这个这头转动以后呢就被锁住了。需要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电机带着这个钩子呢反向转，然后把它退出去，这样就解锁了，来确保这个发射的这个咱们这个发射时咱们这个镜反射镜的这个安全啊。这个在后来的这个做了好多的这个整动实验啊，多次做整动实验验证，最后发现这种方式非常可行的啊，
1: 挺有感触啊。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虽然当时确实挺痛苦，中间其实是不停歇的，我们是白天黑夜的做啊，就是不停，每天都在那儿做啊，坚持了一个月啊，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其实，现在想想感觉还是真的是值得的。

0: 科研团队17年磨一剑，成功打造出国内第一颗、全球第三颗降水测量卫星。风云卫星家族的这个新成员，为何不同于其他伙伴？它都具有哪些独特的观测本领？又是如何揭示出降水系统隐藏着的真实面貌？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目前而言，在太空运行的星载产品几乎不可能维修，但就像一个电灯泡、一台电脑一样，用久了通常会有故障。对研制人员来说，延长多波束激光雷达的星载寿命成为一项挑战不小的难题。
5: 欧美的卫星的寿命呢，设计寿命，像这种主动雷达，有的甚至提到2年，大部分呢是3.5年左右，那么我们这个设计寿命就提到了8年。这样子来讲，要达到这个设计寿命呢，我们必须得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
6: 咱们把这个模块从它那个结构和这个结构都再重新做一个，这个肯定上不了系统，这一上系统肯定就出问题了。
5: 在设计上，我就要把它的可靠性来提高，尽可能的让它工作在它的最稳定可靠的那一段。
0: 研制团队通过严格的技术手段，尽可能把风险和故障在前期排除掉，但最后阶段还是出现了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成败。
5: 我们的那个核心单机的激光器，当时在做长寿命实验的时候也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呢，当时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工程的进度的后墙就是在那里。
0: 在研制最关键的阶段发现问题，对研制团队来说也是难度最大的挑战。
5: 你该考虑到的问题，你该考虑到的风险，能考虑到的问题，你前期都已经设计规避了。把这些问题都设计规避了之后，最后在最后的实验过程当中出现的某一个瑕疵，你要把这个瑕疵解决，那这个难度要比之前的找问题的难度要大得多。
7: 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很难，都缺乏这方面的那个知识，

0: 去学习，然后总结，然后优化方案，
1: 就像打怪兽一样，前面的中等量级的怪兽你已经都打完了，最后啪出来一个，那一定是最高量级的怪兽。
2: 为了击败这个最高级别的怪兽，激光器团队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要推倒原来的方案，从头开始。每个人都承受着比山还重的压力。
1: 两点一线，实验室加实验室加，基本上进实验室的时候天不亮，出实验室的时候天也不亮。每天晚上都是数着星星，在回家的路上也都是极其疲惫。嗯，对人的意志力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3: 达不到自己满意效果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做梦，就是做梦的时候，休息做梦的时候都在想办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什么好的措施，然后能让这个光束质量会更好，寿命很长，然后能量会更稳定，就这些。
2: 和前期刚刚投入研制不一样的是，此刻的攻关已经有了时间限制，因为其他核心单机已经逐渐进入了收尾阶段，而作为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光器能否研制成功，直接决定着项目的成败。
1: 你永远坐在战场上最后一个倒下来的那个人，不管到时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说的，那你永远是最后一个说哎呀我不行了。
2: 最终团队花了9个月的时间彻底解决了激光器的长寿命问题，它的寿命能够达到8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3: 这个激光器就是我们探星上面用的星载激光器，跟它是那个同时研制的一个地面的寿命舰，然后是为了验证我们能打多少次脉冲它的寿命的。这个激光器已经连续发射了超过960天，对我们的要求是10亿个脉冲，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打了超过16亿个脉冲了，而且还很稳定，能继续一直运转下去。
2: 从立项到项目收官，多波束激光雷达的技术攻关经历了整整10年，终于全部通过测试。它安装在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钩芒号上，由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此前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已经将40多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是名副其实的金牌火箭。
1: 当时我们雷达装到卫星上完成了最后一项测试，就证明我们的雷达工作已经完全正常，然后即将装到包装箱运到靶场。当时的心情不是如释重负，当时的心情是无比忐忑，就是那个时候大脑里面会重现出来这么多年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我说现在我们开始再进行复盘。
2: 项目组把研制过程中所有的风险点、技术文件以及遇到的各种技术上的问题和指标上的问题全都拿出来重新复盘了一遍，再次做技术验证和试验。
1: 在发射前一天，我们又把所有的技术文件又都复盘了一遍，特别是在靶场的工作又都复盘了一遍。
2: 2022年8月4日，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钩芒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多波束激光雷达随着碳星顺利升空。
3: 眼泪呀，然后就哗哗的，就止不住的就一直在流，就感觉我好像失聪了，就眼睛现在管用，就一直盯着它，直到它看不见为止。
4: 但是也很紧张，人家卫星发射成功了，你的产品能不能经得住这个考验，那这时候才是关键。卫星本身发射成功，那只是外，对我们来说只是迈出了第一步，那么我们东西能够正常工作，那才是关键。
1: 探星入轨之后，太阳一展开，遥测信号下传，然后所有的系统工作正常，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如释重负，逐渐的轻松下来。我们领导过来慰问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啊，我们探星发射成功了。我当时跟我们老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辜负你当时选择我来挑这个重担，

0: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和激光雷达这件事情绑在了一起。我们虽然走遍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做的这个激光雷达，它发射的激光会把全球进行覆盖，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能够让我们自豪的事情。那以后跟我们的孙子辈来讲的时候，那也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事情。
1: 钩芒号卫星自发射以来，已完成在轨测试，并正式投入业务化应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与应用成果。2023年12月，卫星工程在轨测试总结报告通过评审，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要求。2024年7月25日，卫星正式投入使用，进入业务化应用新阶段，探测的各种数据优异。这些数据将在我国碳汇量化监测和全球碳加底摸排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钩芒号还将在生态资源详查、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监测评价等方向提供遥感监测服务，为美丽中国发挥遥感力量，提高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愿钩芒这位春天之神能为我国的碳汇量化监测事业带来一个又一个春天。科研团队17年磨一剑，成功打造出国内第一颗、全球第三颗降水测量卫星。风云卫星家族的这个新成员，为何不同于其他伙伴？它都具有哪些独特的观测本领？又是如何揭示出降水系统隐藏着的真实面貌？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